0: 大学的教授。
1: 反应，那这个
0: 四个苗子吗？这是苗子，这苗子还是？
1: 那这人反正很靠逼。
0: 为啥去？那这些苗子吗？这你俩这些苗子来的？
1: 四个妹子也是把自己好多，全部分。